0: 10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古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1: 我也想演。
3: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4: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5: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4: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6: 试试，你也可以。
0: 我是京剧，
3: 我是湘绣，
5: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7: 我就在你身边。
8: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9: 小明，来写字啦！
10: 哎呀，又要写字！
9: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0: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9: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0: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9: 儿。嘿，你呀。
11: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2: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1: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2: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你呀、
8: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8: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

0: 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9: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8: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0: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9: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8: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思，却是坚持的骄傲。再痛苦我一个人记得就好，只要你走了以后快乐就好。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向你向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知道。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哎，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

0: 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 小明，来写字啦！
2: 哎呀，又要写字！
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 儿。嘿，你呀，
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3: 嘿，你呀，
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在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声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

0: 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1: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2: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3: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出新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1: 还真没有留意过，
2: 不太清楚。
3: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0: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4: 上学那会儿吧。
2: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5: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0: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6: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7: 你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3: 我家离得有点远。
8: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3: 这有点远，
6: 再没时间，
1: 没有留意过。
8: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6: 哦，刷会手机。
9: 主人，
10: 请断电。
6: 啊，知道。
9: 主人，快请断电。
6: 好了，拔了。
9: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6: 这能浪费多少？
9: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

0: 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4: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2: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1: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8: 我就在你身边。
9: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0: 小明，来写字啦。
11: 哎呀，又要写字。
10: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0: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9: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

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2: 他们热情洋溢，

0: 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

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6: 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6: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6: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那天我们终究还是背对着不回头走去，说再也没有。
1: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妈妈，我觉得小树最近好神秘。
1: 哦，为什么呢？
0: 你知道小树屋里那机器人吗？小树经常对着它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树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下一站，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

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太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5: 哦，刷会儿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5: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5: 嗯，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5: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啊，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9: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这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9: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0: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知道。
10: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嗯，好了，拔了。
10: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它。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

0: 松的，都不准我碰。
1: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0: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2: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3: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4: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3: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5: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6: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5: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3: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7: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8: 下一站，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0: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1: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3: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0: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4: 我家离得有点远。
5: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4: 这有点远，
3: 再没时间，
6: 没有留意过。
5: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3: 哦，刷会手机。
7: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8: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8: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8: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8: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9: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1: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2: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0: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
2: 哇，好厉害！原来是。

0: 金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1: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0: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2: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3: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4: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3: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5: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惊喜，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惊喜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为何嘲笑我出声音，骂我一句可以换静音，举着万事月亮照人心弯，何人再给自己抹脂粉泥。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0: 哦，刷会儿手机。
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2: 主人，主人，请断电。
0: 啊，知道了，知道了。
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0: 嗯，好了，拔了。
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0: 这能浪费多少？
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7: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

0: 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0: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0: 儿。嘿，你呀，
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2: 嘿，你呀，
4: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当。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

0: 智慧养老。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这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在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妈妈，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7: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8: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7: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9: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2: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再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在人潮拥挤的车厢里，或者是午休的间隙当中，只要稍微低下头，就可以看到无数个亮起来的屏幕上正在上演着很相似的剧目。那些由绿色、白色气泡交织而成的对话框，本来呢应该是传递日常温存、分享生活琐碎的桥梁，但是现在成了一座座没有硝烟的微型战场。起因往往都很无厘头，可能是因为一条不经意转发的热点新闻，或者是一张来源模糊的网页截图。原来很平静的渠道氛围瞬间就降温，然后突然间剧烈沸腾，文字的堆砌速度在指尖的飞速敲击下变得惊人，感叹号跟雨点似的砸在屏幕上。那些平日里在现实中客客气气甚至有着几十年交情的朋友，在这一刻好像就被抽离了温情，退化成了一种只为捍卫某种特定观点而存在的斗士。每一个弹出去的气泡都带着不加掩饰的锋芒，试图在小小的屏幕空间里给对方致命一枪。这种无处不在的争论几乎成了每个人在现代生活里避无可避的背景音乐。每一次的深度交锋，最后往往都是以一方的愤怒退群、彻底拉黑，或者另一方的长久沉默而告终。其实谁也没能够说服谁，留给旁观者的就是深深的无力感和挫败感。所以我们不禁开始怀疑啊，那些曾经共同度过的岁月，那些建立在具体生活经历之上的情谊，在一个宏大观点的分歧面前竟然显得这么的不堪一击。为什么现在好像人与人之间达成一点点的共识变得如此的艰难呢？

在关于共识和理解的讨论当中，有一个无法回避的鸿沟，就是每个人身上所背负的剥离不掉的个体处境。我们尽管生活在同样的物理空间里，但是却实际上生活在截然不同的现实宇宙当中。很多时候，一个人对某一个现象的认知并不是逻辑跟道理决定的，而是他的成长轨迹、他所处的地理位置，甚至是他的阶层利益所塑造的。在公共舆论场中，常能听到这样特别有排他性的质问：你不是河南人，怎么了解河南人的痛啊？你不是东北人，怎么可能了解东北人他生活中就是这么的天然幽默感呢？或者你又没在底层工厂里待过，你凭什么对他做出的选择说三道四呢？这种质疑显得略带生硬，但它也确实揭示了一个很残酷的真相，就是很多所谓的正确观念和深刻理解，不是通过智力上是使劲努力就能够轻易达成的，它确实需要身体力行的无法替代的整体处境。就一句很简单的话，你又不是我，你凭什么觉得你懂我？这话跟个沉重的闸门一样，他拉下来的时候，不光是把对方粗暴关在门外，也把自己永远困在了一个由特定经验所构筑的孤岛里面。这种对于超越个人处境的理解的怀疑，让沟通在开始之前就已经宣告夭折了。人们退缩回了各自的身份标签背后，用地理、性别、职业划定了一条条楚河汉界。我们一方面又极度渴望被他人听见，被他人接纳，另一方面又在骨子里认定说，那些跟自己不一样的人根本不可能真正懂自己。这样的矛盾心理就是一个无解的死结，它累得每一个试图跨越边界去沟通的人都隐隐作痛。

人们过去在那些价值观相对单一、信息流动很缓慢的传统社会里，达成共识好像并不是一个多困难的事儿。那个时候，人们共享着同一套道德标准，同一个生活立法，甚至对世界末日的想象都是高度同质化的。在那些时代，理解一个人就意味着在共同的知识图谱里找到一个对应的位置，是很低成本的、自然而然的秩序。可是当今的社会就像是一个被猛烈摇晃过的万花筒，用一种不可逆转的姿态，把形形色色的意志群体、五花八门的思想方式强行塞进了同一个空间。所以我们身处其中，每天都和那些有着完全不同生活哲学的人擦肩而过。在这种背景下，任何试图追求全面共识的努力，不光显得很幼稚，更是带着一种让人警惕的强权色彩。我们总是习惯性的觉着大家想的都一样，这个社会才算是安全的，是美好的。可是现在我们必须承认，非得让一个有着千万种斑斓色彩的万花筒只转出一种单一的颜色，那得用多大的暴力打碎多少面原本很美丽的棱镜呢？按照社会学观点来看，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一个社会能够达成全面的共识。一个健康有韧性的社会，关键不在于消灭差异去迎合某一种宏大的统一性，而是在于能不能够有一个公共认可的框架，可以允许不同的人在这个框架里安全地表达自己的要求。分化就是现代社会的必然产物，而允许表达的框架既是促进社会分化的机制，也是在高维度上整合社会的一个机制。

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应当允许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活选择。他并不否认在某些特定时刻、特定议题上建立共识的重要性，但是他对任何对话的目的都在于谋求共识这个流行观点有高度怀疑。一个所有人都达成高度共识的一个群体，不见得是一个有益的群体，因为很多生活场景之下，我们根本没有必要达成任何共识。对那些在价值观上南辕北辙的人来说，比起苦口婆心的去找那个微乎其微的共同点，可能学会怎么在没有共识的前提下和平的在同一个空间里生存，是更迫切也更智慧的课题。建立共识自然是一种高超的艺术，但是对于很多普通人来说，更重要的或许是那种虽然我看着你像个外星人，但我并不介意跟你坐同一辆公交车能够安全地达终点这样的钝感力。这种差异个体一起生存的局面，对习惯了传统熟人社会、习惯用自己人跟外人来划分世界的人来说，无疑是一次巨大的心理挑战。可它对一个任何的现代都市来说都是最基本的常态。在一个钢筋水泥的都市丛林里，我们跟无数陌生人在共享着街道、电梯和我们所处的社会环境。即便我们毫无共识，但我们总还有一些去共同遵守的相同的行为底线，这个也就不错。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

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逝逝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因为任何共识都不可能涵盖或者去规范所有的社交行为，在广阔地带里，我们应该有一个更宽松的、弹性的伦理准则来指导我们面对各种不同的差异。而在尝试建立这样的伦理之前，也有必要审视一下日常所用的语言。理解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其实承载着比字面意思沉重的多的情感分量。它不光对应着英语里的 understand， 就是智力上的明白、知晓、懂得，它还隐秘地包含了同情、接纳，甚至是原谅的意思。所以我们听到一个人痛心疾首的控诉啊，你不理解我的时候，他往往不是抱怨说你没听懂他的话，而是指责你不能体会、不能顺从他当下的心情。还有日常口语里经常被用来打圆场的那句，哎呀，大家都不容易，理解一下吧，真实意图也绝对不是要求你做智力上的理解，而是单方面请你包容、谅解或者放弃追究。所以理解在我们的语境当中被分成两个层面，一个是认知层面的啊，从智力上来说，我听懂了你的逻辑，好像是理解，但更多的其实是情感和道德层面，同情、接纳、包容，我要顺从你、原谅你现在当下的处境。我们的语言习惯里，理解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中性词，它总是黏糊糊的，带着一点道德的绑架、情感的勒索。所以很多时候，当有人强求你去理解他的时候，其实是在委婉地要求你，请你向我的处境投降。就是这种语义上的丰富性，给沟通增添了巨大阻力。当理解和认同、包容被强行捆绑到一起的时候，拒绝认同就等同于拒绝理解，而无法理解就等同于你无情冷酷。之所以大家在争论的时候那么的疲惫，很大程度上因为不是在进行智力上的交流，而是在进行一场关于情感归属和道德高地的争夺战。

其实在整个亚洲的语境当中，关于理解的微妙心理同样都有很深刻的体现。我们在某个国家啊，请您理解是一句使用频率极高但是蕴含着复杂权力学问的话，因为它表面上呈现了一种极其谦卑的请求姿态，请您理解，可实际语义当中潜台词就是请您接受这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并对此表示同意。就像一本书里边说的，在这种微妙语境下，真正去理解某人或某事往往意味着一种心理上的顺从。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力量去改变眼前的局面，那接受他们如此的样子就是你表现理解的唯一途径。而如果你有力量的时候，对方往往会通过某种程度上顺从你的愿望来展现他们的理解。那这种逻辑下，如果你坚持自己的反对立场不肯妥协，那你身上的标签就不是所谓的持不同意见者，而是你缺乏理解能力，你是个不可理喻的人。这种把理解等同于妥协顺从的文化心理在舆论场中有着非常深厚的土壤。我们遭遇不同意见的时候，最常产生的本能反应不是说他的论证过程有什么漏洞，而是他怎么就这么不讲道理不体谅人呢？这种心理习惯心理定势让我们很难在一个平等的非情感化的层面上去探讨任何具体的问题。任何持不同立场的人在我们的视野里都很容易被降维打击成一个缺乏基本同理心的道德缺陷的人。

所以往往是持有单一价值观的人，在面对万花筒一样的社会的时候，越会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持续的不适应感。在他们的认知坐标系里，生活就是一个标准答案，成功只有一种定义方式，体面和道德也只有一种表现形式。因为他们理解不了多元的逻辑，所以任何和他们不同的人，在他们的眼里都是需要被纠正的怪胎。于是常被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哎，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明白了，或者是，等你自己当了妈

你就理解我现在的做法了。这种表述本质上就是排他的，因为他预设了一种经验上的绝对壁垒。你没有过同等的经历，你就是无法能够感受到、体会到我当下的心情。他们认为只有经历过相同生活事件的人才有资格和他们进行相对平等的对话。

对自己生活方式产生了潜在的否定。那为了维持内心的秩序感、安全感，他们必须当那个不知疲倦的判官，去裁决周围所有不合规矩的人生。所以我们看，在舆论场上，很多看似热闹实则很虚无的争吵，其实就是这种单一价值观在陡然遭遇一个高度分化的现代社会的时候所产生的种种应激。人们缺少一种在不认同、不理解的状态下还可以保持克制、保持距离的心理准备，总是习惯性的想要越过那条无形的边界，把手伸进别人的私人领地里，强行纠正那些在他们看来是错误的人生轨道。

你知道很有意思的是啊，这种对理解的过度索求，还有同时对边界的肆意践踏，往往在最亲密的家庭关系里表现得最淋漓尽致。在很多年轻人的成长叙事里，最大的痛苦来源之一，就是父母不能理解自己的职业选择、生活方式或者情感状态。常常在私底下跟朋友抱怨，这爹妈怎么就不能尊重自己的独立人格呢？啊，为啥非得把他们那个年代的价值观强加在我自个儿的身上呢？但是一个很荒诞的现象是，当这些在家里深受其苦的年轻人转过身进入到庞大的网络空间的时候，瞬间就忘记了自己的痛苦。在面对那些他们同样无法理解的异于常人的生活方式，就会极其熟练地披上那件跟父母一模一样名为正确的长袍，对屏幕对面的陌生人大肆进行指责、嘲讽和否定。一方面是在自己的家里抱怨为啥父母总用他们的旧标准强行的裁剪否定我的人生，一方面在网络空间里评判这个人的生活方式太荒谬了，我在评论区在弹幕上一定得纠正他、指责他。就用尽前半生的力气试图从父母那句啊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多，从这个智库里挣脱出来，但是在后半生的网络生活里，对每一个陌生人重复着相同逻辑的说教，是一场让人啼笑皆非的轮回。明明很渴望父母能对自己说一句，我确实不懂啊，你在折腾什么，但是我相信你能过好自己的日子。就希望得到这种不建立在理解之上的尊重。可面对那些跟自己选择了不同生活方式的人的时候，就又很难克制自己想要去评判、去纠错的冲动。很微妙的双重标准也就暴露了他们自身边界感的脆弱以及不成熟。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当然值得庆幸的是，这些年在一场又一场让人精疲力尽的网络争论洗礼之后，还是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表现出了令人欣慰的疲惫和清醒。大家开始渐渐接受一个渐渐有些凉意但是无比真实的一个事实，就是现代社会里得到他人理解是一件可遇不可求的奢侈的事儿，得不到理解才是漫长人生的常态。一旦接受了这个前提，沟通的压力瞬间就得到了极大释放。在这样的前提下，彼此的表达不再是为了谋求一种虚无的甚至不可能的相互认可，我不过是履行了我一个人的表达的权利，我不过是舒展了我表达的欲望，向对方坦诚地亮明了自己的观点和立场，但同时也在对话里学会了用更加温和更弹性的词汇，比如说说完自己的意见之后加上一句淡淡的，我的观点各位可以不认可也不用有什么心理负担，我就是提供了一个视角而已，我把我的想法像一块橙色一般的玉石璞玉放在这儿，你如果要觉得有意思呢，那你就盘它两下，你要觉得碍眼你大可一脚踢开我也不要求你说给我写一篇赞歌，你也不用觉得说它碍了你的视线。就这种把表达的欲望权利和寻求认可的期待彻底解绑的做法，算是社交心理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就让我们不再因为别人在某些重要的价值观上跟自己不一致就觉得如鲠在喉，尤其是到了一定的年纪，知道了自我的局限，也弄清了现实世界的庞大跟复杂之后，原本那些希望被所有人认同，希望把所有人都先揉碎了然后再捏成自个儿喜欢样子的这种虚妄的冲动，在岁月里慢慢的平息了下来。

就是日常的社交辞令，我们常会听到这种话啊，我能理解你，但是我完全没办法认同你的做法。这个话表面上听还挺有包容性的，还带着一种很理性的高尚，但是你仔细剖析它的底层逻辑，其实是很单向的居高临下的一种情感宽容。前提是我先懂了你啊，我居高临下的看清了你的因果，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行使了判定你不正确的权利。其实明明有一个更好的做法，就是把两个词的这个顺序颠倒过来，用更谦逊更开阔的视角，就是我尽管不认同你的选择，但我可以理解啊，这个选择对你本人它有合理性。这种视角的翻转需要极高的同理心和认知弹性，就它意味着你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对那些让你感到不舒服的价值观感同身受，你甚至可以公开表达你的不支持不赞成，可同时呢，你能接受并且承认在他的特定的机遇、特定的利益、特定的生命轨迹当中，这个行为有他自洽的逻辑，有他生存的合理性，对吧？我不会走你那条路，让我选的话，我肯定是走得离他越远越好，但我看你脚底下沾的那些泥，我知道你这条路上走得不容易，那你走吧，我也不拦你。就这种同理心比所谓感同身受基础上的粗浅同情要深沉艰难得多。它首先保留了我们清晰的准则，不要求我们委曲求全地去迎合别人的逻辑，只是让我们承认世界多维，我们标尺之外有无数同样支撑着各个具体生命运转的形状各异的标尺。

所以当越来越多的人慢慢的不再有兴趣，也不再有热情去强行改变别人的时候，公共空间里就会悄然的为消极自由撑开了一点点宝贵的皱褶。所谓消极自由，简单说就是不被别人干涉，不被强行评判的自由。他并不追求某种高尚的统一的目标，只追求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能不受无端侵扰的安身立命。有一个在上海打拼多年的企业老板曾经私下发出过这样的感叹，他说年轻的时候他是一个特追求完美跟效率的人，一旦发现下属身上有什么问题或者有什么不符合自己标准的工作习惯，他就摁捺不住自己内心强烈的责任感，就非得给指出来，又逼着对方改，直到他达到自己的标准为止。而那个时候他每天也都过得特别的焦虑，觉得自个儿就像是一个园丁，哎呀，这大风刮的小树都东倒西歪的，自己得把每一棵树都给扶正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没义务也没责任让人做出什么任何改变了，就发现问题如果不能通过简单的规则解决的话，那就找一个更省力更体面的方式，让自己能跟这种风格的人和平共处就行了，放过他其实也就是放过了我自己。这个老板的感叹其实是道出了现代社会一个非常宝贵的相处智慧，放弃改变他人的幻想。这不算消极怠工，也不是人际关系的冷漠退化，相反，他承认了人的多样性，人的不可逆转之后，做了一个最有效益，同时也很温柔的策略选择。在彼此不咬合的齿轮之间，寻找一个不至于把大伙都磨碎的运转方式，才是写作的真谛啊。

以往我们还是更习惯追求那些能够完美咬合、严丝合缝的齿轮关系的。就是我们的本能想象当中，一个好的家庭、一个好的团队、一个好的生活环境，都应该像一台精密的瑞士钟表一样，每一个螺件都带着相同的念头，朝着同一个方向紧密的去协作转动，想要达到一种共识的美学。可真实生活

就是那些形状各异的，甚至根本咬合不到一块去的，打磨不好的粗糙齿轮构成的。我们生而不同，长而各异，在这个庞大喧嚣的世界里，注定没有办法在所有的方方面面都找到完全契合的卡槽，但是不意味着我们就一定得在无止境的碰撞里走向毁灭。我们其实并不需要在这个世界里找到那么多严丝合缝的共识，就像松树不需要去说服每一棵树都把它的树叶变成针叶，它只是在自己的泥土里深深的扎根，然后坚定的往上长，一样撑起一片葱郁的天。现代意义上的尊重，前提从来都不是高尚的品德、虚无的理解，而是清晰坚固的边界。哪怕大家立场截然相反，哪怕我一辈子也不能理解你的生活选择，但是我确实尊重你处理自己问题的权利，因为那是你的基本权利，也是我能在这片现代丛林里安全存活下去的保障。对于不同的见解，有灵活有韧性的态度，承认这个世界的多元和参差，不否定不指责那些我们不能理解的人，守好自己的方寸之地，也不要随意去扎伤别人，也别让别人轻易扎伤自己。就做一个没那么容易和别人咬合的齿轮，大家各自安好，各自安澜呗。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们下期见。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了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8: 啊，知道知道。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8: 哎，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6: 各位听众的收听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5: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6: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5: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7: 试试，你也可以。
1: 我是京剧，
4: 我是湘绣，
8: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5: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5: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5: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2: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3: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2: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3: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3: 还真没有留意过，
4: 不太清楚。
5: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2: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6: 上学那会儿吧。
4: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7: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2: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8: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9: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10: 我家离得有点远。
11: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10: 有点远，
8: 没时间，
3: 没有留意过。
11: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8: 哦，刷会手机。
12: 主人，
13: 请断电。
8: 啊，知道。
13: 主人，快请断电。
8: 好了，拔了。
13: 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8: 这能浪费多少？
13: 哎呀，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4: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2: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3: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2: 我也想演。
4: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

0: 穿过来。
1: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2: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1: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3: 试试，你也可以。
4: 我是京剧，
0: 我是湘绣，
4: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5: 我就在你身边。
6: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7: 小明，来写字啦！
1: 哎呀，又要写字！
7: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7: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7: 儿。嘿，你呀，
8: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9: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8: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9: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8: 嘿，你呀，
6: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0: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

0: 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欢迎动的收听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

恩，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你知道离你家最近的图书馆在哪里吗？
2: 还真没有留意过，
3: 不太清楚。
4: 哎呦，那我还得用手机找找看。
1: 你上一次去图书馆是什么时候？
5: 上学那会儿吧。
3: 哎呦，那可有些年头了。
6: 读者证找不到了，就没怎么去了。
1: 为什么现在去的比较少的呢？
7: 工作太忙了，实在没时间。
8: 没有朋友跟我一起去。
9: 我家离得有点远。
10: 我国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藏书总量近11.8亿册。你借阅过几本？
9: 有点远，
7: 再没时间，
2: 没有留意过。
10: 别让藏书成为藏起来的书。
7: 哦，刷会手机。
11: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12: 主人，主人，请断电。
7: 啊，知道了，知道了。
12: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7: 好了，拔了。
12: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7: 这能浪费多少？
12: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13: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1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他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

0: 办事工才是正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4: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5: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4: 我也想演。
6: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7: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8: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7: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9: 试试，你也可以。
3: 我是京剧，
6: 我是湘绣，
3: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10: 我就在你身边。
11: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2: 小明，来写字啦！
13: 哎呀，又要写字！
12: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3: 歪着写好看。云云，你看，
12: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2: 儿。嘿，你呀。
14: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5: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4: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5: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4: 嘿，你呀、
11: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谨行。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1: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2: 哦，为什么呢？
1: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2: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1: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3: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4: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5: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4: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6: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7: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6: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4: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8: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早八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3: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2: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3: 干活有力气，

0: 班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5，早上的声音呢还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周一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新的一周你们好吗？我依旧是你们的好朋友宋宋。
1: 欢迎大家在7月20周一的早上呢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之后呢发送消息可以参与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互动当中啊。
0: 是，同时呢我们跟各位分享新鲜事儿，2026年呢国际团结杯的篮球赛将于7月24号到27号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火热上演，非常值得看啊。2026年呢这一赛事 IP 呢首次跨越了琼州海峡落户海口，五元河体育馆里面呢也将上演国际水准的强强对决。7月24号到27号中国国家男篮、喀麦隆、格鲁吉亚和黑山国家啊这4支男篮的国家队将齐聚耶城，总计带来3天6场的高强度国际对决。这个比赛非常的精彩，大家如果想看的话，购票可以直接发篮球，可以直接发篮球到海口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直接购票了。
1: 另外呢，也关注一下我们的高层建筑消防安全提示啊，高层建筑禁飞线，违规充电险无边，阳台不堆易燃物，高楼防火第一步，消防设施常维护，关键时刻能救命。
0: 同时呢，我们也问候所有在这个新的一周在路上通行的朋友们早上好。想要跟我们早间的节目以及全天的这个节目进行互动的朋友呢，可以直接在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然后一颗橘黄色的小头像，关注之后呢就能给我们发来所有的互动消息了。
1: 是的，然后今天呢我们也问一下，就是在上个周所有中奖的啊，上周包括上上周中了我们之前发的这个陵水双帆石毕业歌会门票的朋友呢，检查一下您自己的那个猫眼的票夹，或者是看一下短信，包括还有那个垃圾信箱，有可能会被过滤到那个垃圾信箱里啊，看一下有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演出票的一个提示。因为我在上周五的时候是问了一下，基本上所有的朋友们他都已经发票了
0: 啊，那为什么我还没有收到啊？
1: 但是有的朋友呢，比如说风铃在上周就跟我说，说这个
0: 还没收到，
1: 说没收到，然后我去问了一下，人家确实是出了票的啊，他们那边是有记录
0: 啊，
1: 但是大家基本上就是拿着身份证去刷了进就可以了，那也不清楚为什么有的朋友那个猫眼上没有票啊。
0: 是的，
1: 反正基本上都已经发了，但是可能它那个显示上会有点问题，具体原因是什么我也不太清楚啊。
0: 是，如果那个什么吧，如果你们还没有收到票的话呢，你可以说一声，然后我们跟那边核实一下，看看你出没出票。
1: 对，
0: 你要是出了票的话，你直接别管你的那个票夹里有没有了，你拿着身份证直接去刷就行。
1: 就是另外提示大家，猫眼上那个观演人信息啊，大家要填一下啊。就是打开猫眼，然后有一个我的里面有一个观演人信息，填一下您的那个实名，就是实名认证一下。有的可能是没用过猫眼，或者是猫眼上没有绑定这个实名制信息，它有可能会发不到你的手上啊。所以说如果出现这种问题的，可以先提前下一个猫眼，然后注册一下实名认证一下啊。
0: 是，我们来看特别特别早就来平台上跟我们分享的跟我们互动的浩然哥，4:31，这觉也没准备睡啊。他说，马公子甜味儿早上好呀，新的一周开始了，大周一的早上有个送机，大周一的早上就能赚钱，挺好的啊，
1: 说明大家都已经要出去玩了呀，
0: 全出去玩了，机场最近人特别多啊。然后 XYQ 5:50，宋马早上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还有慧慧 daddy 呢说，哎呦，
0: 3:14啊，
1: 3点钟说起来看这个世界杯决赛了啊，说啊西班牙夺冠了，
0: 哎呀，我们一起恭喜。
1: 本来是我打算今天哎呀凌晨的时候起来稍微看一下，然后后来想了想，算了吧，还要上早班就不看了，然后早上起来之后看到这个西班牙
0: 好消息，
1: 西班牙夺冠了，于是乎呢我就稍微点开了一些他的那个过程中的精彩集锦啊，不看不知道，一看真是
0: 有，真的有精彩集锦吗？
1: 太精彩了，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一支国家队能在这样的一个最高规格的全球等级的这个赛事的决赛上踢得这么脏。
0: 哇
1: 哇，好脏。

0: 啊，
1: 我刚你刚才说精彩对决，我说哪里有精彩
0: 瞬间，太精彩了，天哪，你可以在这场比赛这当中看到这个中国传统武术的身影，
1: 嗯
0: 啊，还可以看到这个泰拳的身影，
1: 嗯，
0: 还能看到飞踢，
1: 太有意思了，
0: 天哪，一个队伍一场比赛吃了五张黄牌一张红牌，
1: 嗯，
0: 这怎么踢呀，啊，这，
1: 嗯，
0: 这人家是真踢你啊，
1: 是，但是我们也共同恭喜西班牙确实夺冠啊，
0: 啊，非常艰难的一胜啊，1-0啊，
1: 对，然后还有宇哥还说呢，他说早上好，你们看比赛了吗？我是早上起来看了朋友圈才知道西班牙夺冠了，
0: 嗯，是的，
1: 嗯，
0: 然后还有铃铛的说宋宝马宝周一早啊，
1: 嗯，
0: 今天这个天气感觉有雨啊，今天这个天气其实这几天都一样，
1: 是，但是我感觉早上还挺凉快的，今天早上，
0: 嗯，
1: 还吹了吹风呢，
0: 可能也都是午后有雨吧，待会儿看一下啊，
1: 是，然后小东东早上好，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老水手歌手小月说他的那个票票收到了已经，
0: 嗯，
1: 那就好，那就好啊，
0: 是，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啊，有中奖的，然后之前在我们这中奖的还没有收到相关的一个中票信息的，
1: 嗯，
0: 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啊，我们替你去问一问，
1: 是，还有 Barry 王早上好，早上好，
0: 嗯，
1: 问候所有在路上的朋友们，你们早上好，希望你们新的一周有新的开心跟快乐啊，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时候也来关注到，哦，这三天的天气情况，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门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海口天气，
0: 来看一下，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多云，局地午后雷阵雨，市区气温呢26到35度，乡镇气温25到36度，7月21号星期二，多云，午后局地有雷阵雨，25到35度，7月22号星期三，多云，局地午后有雷阵雨，25到36度，
1: 嗯，
0: 这三天的天气呢没差啊，基本上都是一模一样的，大家还是按照要带伞的这么一个习惯出门就可以了啊，
1: 是，感觉这一整个月整个7月份可能都是午后有雷阵雨，
0: 嗯，
1: 我猜的啊，
0: 也挺好，反正这一整个月下来7月份倒是挺凉快的啊，
1: 嗯，
0: 比往年海口的7月份要凉快很多呀，
1: 是，但是中午的时候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热哦，35-36度，大伙儿中午的时候尽量就不要出门了，
0: 是的，来看到小东东呢说今天早上阴天啊，
1: 嗯，
0: 还有点风，凉快舒服，
1: 对，我也是这样觉得，希望它这样的天气能保持的时间长一点，别一会儿太阳出来了就变得特别热了。
0: 啊，
1: 哦，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来关注一下过去的一个小周末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3: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4: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3: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4: 带着这些讯息
3: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4: 给我上班去，
3: 资讯也有趣。
1: 给我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还是来关注到一大堆的新消息，
0: 来看到我们今天说到的第一条消息呢是跟食品有关的消息啊，
1: 是，
0: 这个是有一家寿喜烧叫做牛牛，
1: 嗯，
0: 这个海口应该是没有的，
1: 嗯，
0: 然后最近呢是在杭州多家这个牛牛寿喜烧的自助门店啊出了一个新规矩，这个规矩呢是进店用餐之前呢包要存放在前台，
1: 嗯，
0: 你不能把包带进去，然后同时谢绝外带饮品，如果发现外带饮料的话一瓶需要支付10块钱，
1: 嗯，
0: 啊，还有带开瓶费，
1: 嗯，
0: 然后根据记者报道呢部分门店啊确认要求说大包需要在入口处寄存，然后也有门店呢是暂时不强制存包，
1: 嗯，
0: 但如果顾客将店内无限量供应的饮料带出去，
1: 嗯，
0: 一经查实呢将会按照10块钱一瓶的这个标准从押金中扣除
1: 啊，他是带出去呀，
0: 嗯，
1: 是带出去还是带进来呀？
0: 带出去。对，电话当中的店员也表示，这个规定呢是为了防止有人大批量从门店中拿走饮料。
1: 嗯，
0: 对顾客携带的随身小包和私人物品呢是不会要求存放的
1: 啊，因为它是一个自助嘛。
0: 嗯
1: 嗯。
0: 然后这个事儿呢，经过网络发酵之后呢，就引发了大家的一个热议啊。大伙儿呢也是呈现两极分化的一个观点。
1: 嗯，
0: 有人共情商家，说觉得商家也没问题啊，经营防损有这个难处，
1: 嗯，
0: 也有消费者呢质疑店家的规定不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么针对不少网友提出的还没消费就被预设偷窃嫌疑的感受呢，有多位律师表示，这个规定的核心逻辑属于典型的有罪推定式管理，
1: 嗯，
0: 就是不管你有没有犯罪先防着你啊，
1: 嗯，
0: 涉嫌侵害消费者的人格尊严。
1: 我觉得

0: 他这个你谢绝外带饮品这件事儿可以理解，就是说你是那个自助嘛，确实很多自助你没有办法把人家的吃的喝的你没吃完全拿走，但是这个包需要存放到前台这件事情我不同意。包存放到前台的话确实让人会觉得心里非常的不舒适啊。
1: 对，
0: 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茶颜悦色。在上个星期的时候我们有分享过说这个茶颜悦色，哦没有分享过，但是在热搜上挂了很长时间啊，说是在这个重庆的一个消费者在茶颜悦色的门店花了2.5块买了包薯片，然后快吃完的时候呢感觉里边有榨干的这个蟑螂，哎呦，然后品牌方呢是提出了要先寄回食物，然后核实之后赔200块钱，然后消费者呢因为担心失去物证就拒绝了这个方案，然后按照要求呢先行要赔付，不是那个千倍赔偿吗，要赔我1200.5块再寄回配合检测，然后呢被品牌方的这个客户也拒绝了驳回了，说我还没有看见食物呢，我没有办法判断呢，然后呢客服又建议消费者向12315来投诉，他俩就这样僵持着啊，僵持了好长时间。然后根据报道呢7月15号的时候茶颜悦色品牌方最新的回应说呢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消费者对这个处理结果呢非常的满意，品牌方呢也将认真来复盘这次事件。所以呢最后呢结果
1: 就是还在调查当中啊。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品牌的一些新品啊。最近的是茶百道回归上新了青提小麦草跟小麦草冰奶，用这两款饮品啊，一杯呢是用青提凤梨和新鲜小麦草现榨，另一杯呢就是顺着今年冰奶的热度把小麦草放到了这个冰奶当中，然后根据茶百道的官方消息呢，小麦草系列新品上线仅仅3天就已经售出了40万杯，离累计消耗超过25万斤的小麦草的原料。那么今年产品回归呢，茶百道是换了一种方式，购买小麦草系列可以累计点数，喝满4杯之后呢可以兑换2罐小麦草的这个种植罐。然后这个小麦草其实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那种猫草啊，很多养猫的家庭呢会专门养一盒这个小猫草在家里头种，
0: 是
1: 这个放到茶里面呢，它是带着一种比较清爽的草本植物的风味，然后呢出现在猫咪旁边，很多朋友也都是为了要这盒猫草就是买了4杯，然后把这个小盒猫草带回来，家里有养猫的啊。
0: 我说实话我真的想去弄一杯。
1: 一杯不够，得4杯。
0: 对，4杯确实得，而且这个猫草它是很容易发霉的一个东西，反正挺有意思啊，用猫咪拿下我们可以。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我们来看接下来这个消息我们来看无印良品吧。最近的无印良品呢是推出了全新的降噪头戴式耳机，现在已经发售了，定价呢约合人民币是291块钱，中国呢也在同步开卖，发售价呢是在258块钱，就是在中国的发售价是258。然后呢这次的这个 MUJI 全新的降噪无线全罩式耳机，共有白色跟灰色两个纯色的版本，在外观方面呢也是延续了品牌经典的无 logo 经典美学。
1: 然后这款耳机呢是搭载了这个 NNANC 的降噪功能，然后可以过滤掉日常杂音，此外呢在续航表现上是关闭主动降噪之下可以连续播放70个小时，开启降噪的话大概是40个小时左右。然后使用这个 USB Type-C 呢完全充满电是仅需要3个小时。那么这个耳机除了支持蓝牙无线连接之外呢，机身也是有这个 3.5 的插孔，可以直接当有线耳机用。但是在有线模式下呢，麦克风跟降噪功能它就没有办法用了啊。
0: 是长得还是非常简洁的一贯的那个 MUJI 风啊。但是比起就是苹果的那个头戴的降噪耳机来，外观我感觉要差一点点。
1: 是，
0: 但是轻商业蜡瓶，你身上有它的香水味，长得差不多。再来关注到淘宝闪购，淘宝闪购呢，在淘宝闪购获奖了，这个是2026年法国设计奖，获奖的名单出炉，淘宝闪购城市骑士制服斩获了赛事的最高金奖，这也是这个奖项创办的11年以来首次将金奖颁给劳动职业制服。然后这个组委会呢整体也给出了非常高 高的这个评价啊，说这套制服呢依托了 AI 优化剪裁、高端功能面料与全场景人性化的设计，在骑行安全还有穿着舒适度上建立

0: 立了行业的新标准，同时呢它的这个设计还跳出了传统的工装思维，塑造了清晰的职业标识，提升了大众对骑手这个群体的认同感与职业尊严，充满了人文关怀。淘宝闪购的这个城市骑士的这个制服呢，是去年八月份正式发布，也是外卖行业首套标准化职业制服，平台呢也为全国超100万骑手免费全套的更换。
1: 嗯、就是、
0: 这个确实帅啊，
1: 就是平常我们看到的淘宝骑士穿的那个衣服啊，黑
0: 色
1: 橙色的那个，然后我想再看一下这个啊，来看一下 Chanel， 香奈儿香港的前两名仓库员工最近是涉嫌合谋盗窃代销毁商品一案，最近是在香港高等法院开庭审理。这个检方指控呢，这两个员工啊是跟另外两名现役的仓库员工试图盗取共计724件皮具产品，包括601个手袋跟123个钱包，被告呢是均否认控罪啊。然后根据庭审披露呢， Chanel 香港作为库存管理措施，每6个月会销毁10000件到20000件停产的商品，就是卖也不卖啊，就是纯毁。然后涉案商品呢，原计划是在仓库完成登记之后呢，会运往指定区域粉碎销毁。但是监控显示呢，相关人员将货物藏匿，并且转移到了地下装货库，被工作人员发现并且报警。那这个案件呢，其实本身偷东西这个不是重点啊，重点呢就是对于引发了外界对奢侈品牌销毁未售库存做法的一个关注，就是卖不出去的卖不完的东西，它并没有说打折或者干嘛的，就是直接销毁啊。2018年呢，英国奢侈品牌Burberry 啊被披露一年内呢是销毁了价值约3800万美金的服装皮具和香水，也引发了消费者以及环保组织的一个强烈批评。
0: 是，这跟之前那个倒牛奶类似啊，就是跟 N 年前倒牛奶的这个事件类似。
1: 是，
0: 我们再来关注到文旅方面，从7月20号起，就是从今天开始，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一个车票，然后7月20号到8月29号呢是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从8月30号起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还有第17天的一个车票。同时呢，相关的这个负责人也介绍，目前的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的服务是只面向了普通旅客，暂时呢不支持的这种就是超过19个人的团体旅客的预约。同时呢，旅客呢是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这个预约购票的服务的这个专区来填写你的预约需求，每天早上8点开始就可以提交开车前第60天的一个预约订单了。
1: 只支持散客啊。然后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先分享到的一系列的这个消息汇总啊。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云奇天涯啊说，苏马早上好，早上好啊。西班牙奉献了足球赛，阿根廷奉献了拳击赛啊，同一场比赛呢看到了两场比赛，还真是。说总结一下啊，今年世界杯的总结啊，西班牙得冠军未来可期，确实这也是他们时隔16年再次获得冠军啊。还有阿根廷，说阿根廷讲故事，英雄落幕，安排亚军，英格兰成绩最佳。不对啊，英格兰是季军呐。啊，亚军是阿根廷啊。然后包括还有说季军法兰西金靴，你这个应该都说错了吧，法兰西是第4名啊。
0: 这个不会是你前两天偷着写的吧。
1: 啊，你这顺序都不对啊。
0: 他说大家人人满意，分配合理，下届再见。
1: 哎呀，这可还真不是人人满意、啊、后面那3队感觉都不满意。还有棉老师呢说，早上好啊，早上好，
0: 早上好。
1: 说刚才说到的那个自助店，说这种店一定要去吗？说自助的话你就提前说，自助的话我是愿意接受的，因为本来就不带东西走。身正不怕影子斜，最多走的时候吃个冰淇淋。
0: 是，走的时候吃个冰淇淋没事，边走边吃。
1: 其实像这种的，你最后什么吃个冰淇淋啊，或者拿瓶饮料，你稍微喝一口，对吧？你带出去人家也不会说什么，也无所谓。
0: 他这个主要是不让你装在包里边带出去。
1: 不让你一下子装了一堆，你装好几瓶都塞在包里，他怕的是这个啊。
0: 是。
1: 小鱼说，宋总小妈早上好，早上好啊，
0: 早上好。
1: 还有这个是
0: 王 C 说，足球无国界，球迷有国家。

0: 啊，
1: 是、
0: 嗯、
1: 对他们无感啊，
0: 嗯，
1: 是就四个字嘛，冰清玉洁，
0: 嗯
1: 啊，他们就是冰清玉洁。
0: 行，反正世界杯终于也是落幕了、
1: 嗯，
0: 成天这个熬夜的朋友们，是不是你们的作息终于可以回归到正轨上了？
1: 世界杯结束了，我们的夏天也结束了啊，就也期待四年之后的下一届了。
0: 嗯，四年之后啊，
1: 嗯、
0: 我们也都挺大岁数了，说实话呀。
1: 四年之后我们还会在一起吗，朋友们？
0: 希望我们还能在一起哦。
1: 嗯、
0: 我们四年之后，希望还能。我们俩坐在这里跟大家讨论世界杯哟、哦、
1: 还有小鱼呢说刚刚我去看了回放啊、
0: 嗯、
1: 说阿根廷的门将呢扑掉了很多颗球虽败犹荣
0: 嗯
1: 嗯就是按照单人来说的话门将确实挑不出他的理儿啊然后看了一下整个那个射门的那个情况就基本上西班牙轰了20多颗球阿根廷那边就轰了一颗、
0: 哦、
1: 打得非常的艰难
0: 嗯
1: 我们也继续来关注一下其他的消息吧还有时间吗没有时间了、啊、
0: 不如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你认为呢
1: 来吧
0: 我们来听来自霓虹花园的无人的海边我们稍后见